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好欢迎你翻到嚟第二部分嘅由零开始节目，我系你嘅主持林奇正。啱啱为你送上过系佛瑞嘅安魂曲，作品48里面嘅奉献经，为我哋演唱嘅有男中音卡舒马尔，仲有童声嘅呢位歌唱家奥斯伯克，另外负责管风琴。

香港电台四级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青根音乐节一直为年轻音乐家带来不同机会，他们联同德国的 ARD 国际音乐大赛合作，让在比赛的得奖者在音乐节中亮相。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来自2022至2024年大赛得奖者，包括女高音马腾斯、双簧管演奏家布法登、中提琴家李偕秀、大提琴家华伦贝格和钢琴家奥伯迈亚合作带来波首，由贝多芬、莫扎特、格辽士和皮亚提等人创作的室乐作品。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钢琴新星系列到附近，是在2025年2月12号东京几美井音乐厅录音。到附近的演奏除了有即兴感的深度之外，还有令人难以置信地美丽的精准声音。和他合作过的世界级指挥家有杜达美、班洛克、巴夫若菲和高柏文，在2025至2026乐季逐席遍布全球各大音乐厅的他，会在今场演出带来贝多芬的第31钢琴奏鸣曲、舒曼第2钢琴奏鸣曲、拉赫曼尼诺夫的柯里尼主题变奏曲，还有普罗戈菲夫第2钢琴奏鸣曲。这场钢琴盛宴，年年加奏应该在所难免。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0: 大提琴家伊莎利士和钢琴家侯夫啱啱演出理查史特劳斯的 F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录。
1: We've just heard the cellist Stephen Isserles and pianist Stephen Huff with the cello sonata in F, Opus 6 by Richard Strauss.
2: Art Tidbit
0: 艺术焦点。
3: 我特别推荐彭兴吾文先生他改编的京剧《乱云飞》，很多人碰到这个乱云飞这首作品都不知道该怎么指挥，特别是那种西皮圆板呀、这种散板，这种散的结构怎么去指挥，些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那些猴皮筋快快慢慢的地方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对指挥家来说，只是学西乐的指挥，要指挥乱云飞这样的作品，这是非常有困难的。我要一个乐章一个乐句的去告诉他怎么用把西方教学的概念跟中国音乐的概念戏曲的概念怎么结合起来，哦，原来是这样子才能指挥这个作品。所以不论是彭老师的这个乱云飞，都是要对中国传统戏曲有深入了解，对才能够把这样的作品指好的。所以说我非常推荐这一首作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啦，有我马莹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咁我哋今日咧会欣赏到拉赫曼。

村民喺度跳紧舞嘅，梅菲斯托咧就攞住一把小提琴嚟到演奏，令到村民越跳越疯狂。同浮士德跳舞嘅美丽少女亦都被迷惑啊！浮士德同佢咧离开旅馆，消失于森林之中。咁阵间咧，听下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第二首梅菲斯托圆舞曲啦。音乐开始嘅时候咧，我哋会听到三全音啊。自古以嚟咧，这个就被视为魔鬼音程嘅。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大提琴小品啊，系19世纪匈牙利顶尖大提琴家珀珀创作噶。珀珀咧写过4首大提琴协奏曲，不过今日咧好少人演奏啦。而佢嘅沙龙小品咧，因为有技巧嘅发挥啦，又有个性，所以喺今日咧都仲好受欢迎嘅。我哋就听下佢嘅嘉禾舞曲，作品67第二首啊。担任大提琴独奏嘅系李高，演出嘅咧仲有马神指挥嘅艾斯塔哈西交响乐团。

0: 演奏得相当有力的魔鬼音情呢，将这一首作品带到你终结了。是李斯特的第二首梅菲斯托圆舞曲，演奏者是安斯涅斯。
1: You've just heard Franz Liszt's Mephisto Waltz No. 2. This piece was played by Leif Ove Andsnes on the piano.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egment was David Popper's Gavotte, Op. 67, No. 2. This piece was performed by Maria Kliegel on the cello with Nikolaus Esterhazy Sinfonia under the baton of Gerhard Marxen. Following that, we enjoyed Sergei Rachmaninoff's Stes Korosho, How Fair is the Spot, Opus 21, No. 7, orchestrated by Timothy Jackson. The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performed this piece, conducted by Vasily Petrenko.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下来呢，想和你一起听一些西班牙音乐，其中有格拉纳多斯的古风短歌集，一套声乐曲集有西班牙传统风味，因为它的歌词反映了18、19世纪中下阶层的大众生活的风格，和钢琴组曲《歌爷之画》可以说一脉相承。我们等一下听下其中的选段，叫做《悲伤的马哈》，是一组三首歌曲，由女中音芬克演唱，伴奏的是钢琴家域玉士，然后会有燕芬达的钢琴音乐了。我们听下他写给双钢琴的安达鲁西亚舞曲了，作品就好像一边跳舞一边拍打响板，还有吉他伴奏的西班牙民间歌曲，带给你其中的第二首叫做情感，和第三首维塔舞曲，会由拉伯克姊妹钢琴二重奏演出的。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英国的小品，是艾尔加的《迷迭香代表回忆》，这个标题是出自莎士比亚的剧作《哈姆雷特》，交给北部交响乐团演奏，指挥是马莲娜。

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和陈叔一起享受神州乐韵。过去几集我们一起回顾过去，重温黑胶乐韵，听一些很久之前听过的乐声，顺便回顾下我们欣赏中乐的历程。如果你是年轻乐迷，未经历过黑胶岁月，那就等这集给一些黑胶唱碟的感觉你。今集先来听听梅兰芳的一个黑胶唱碟，叫做《穆桂英挂帅》。这张唱碟是京剧《穆桂英挂帅》的选段录音，而这段戏就是讲述穆桂英挂帅出征的心情。在挂帅那一段，穆桂英的唱词头几句是：大炮三声如雷震，还收甲跨征鞍，整顿乾坤。

穆桂英挂帅是梅兰芳生前最后天赞的一出戏，而穆桂英挂帅的故事是来自杨家将演义。其实这个故事不只在京剧舞台见到，其他的剧种都有，例如河南梆子，即是现在所讲的豫剧。而豫剧当中惯演这出戏的是马金凤。90年代马金凤来过香港表演的，而一出台就有个碰头好，装扮和气势都攞到彩。马金凤唱得又劲，演得又神，只是因为年纪太大了，唱到后半部就有啲力不从心，呢方面我哋系可以理解嘅。音乐界嘅杨慕云、张孔凡等人根据呢出河南梆子嘅《穆桂英挂帅》写成一套同样叫做《穆桂英挂帅》嘅乐曲，我哋依家一齐听听其中嘅一段，叫做《挂帅》啊。

头先乐曲《穆桂英挂帅》的一段《挂帅》，是由关乃宗领导的华夏民族乐团演奏。听完穆桂英的故事，我们转去帕米尔。帕米尔是位于新疆和邻近国家塔吉克斯坦的高原地区。虽然名为高原，帕米尔不是平坦的高原，而是既有山脉又有盆地。提到帕米尔，当然想起李大同的《帕米尔的春天》。李大同由于当年在新疆军区歌舞团担任领导，熟悉新疆一带的音乐，他根据塔吉克民族的音乐编写了一首笛子曲，叫做《帕米尔的春天》。我现在拿着的黑胶唱片就是他亲自吹笛独奏的录音。

头先嘅《帕米尔的春天》，系收录响一张我相信系70年代后半段嘅黑胶里面。大家听嘅时候，有冇感受到当中淳朴欢快嘅乐感呢？同样系讲帕米尔嘅风情，同样系黑胶唱碟。而家准备同大家分享屈文中嘅《帕米尔唱想曲》。不过呢首唱想曲唔似得刚才嘅《帕米尔的春天》，佢唔系以笛子作为主奏乐器，而系用口琴。全首乐曲有5段，演奏时间大约20分钟到。我哋一齐听下当中嘅第1段啦。

头先屈文中嘅帕米尔唱响曲系嚟自一张84年嘅黑胶，乐曲系由徐德明负责吹口琴，由新日本爱乐乐团伴奏，陈秋盛指挥。如果年轻乐迷唔认识陈秋盛，咁佢嘅学生简文斌、吕少嘉，大家就好熟悉啦。提起台湾嘅指挥，我就谂起台湾歌曲。我而家想同大家分享两首台湾歌曲，第一首系银霞唱嘅《兰花草》。呢首《兰花草》自从响70年代尾由银霞原唱之后，好快就成为歌声满校园嘅民歌，亦系人人都起码识唱几句嘅国语流行曲。新一代嘅乐迷可能唔认识银霞，佢其实系著名电影明星恩珍个妹。70年代尾，佢由美国翻去台湾，出咗张叫做《回答》嘅专辑。呢张黑胶唱片里面嘅歌曲由佢独唱，由旅行者三重唱帮佢和唱。我手揸嘅黑胶就系1979年嘅出品。

听完一首真挚纯朴的兰花草，我们转听一首软雅抒情的文恩宴。如果你喜欢艺术歌曲，咁肯定听过呢首曲。呢首系由许建吾作词，黄有第谱曲嘅歌曲。你两位都系几十年响作词或者作曲嘅范畴里边享负盛名嘅音乐家。呢首《文恩宴》头几句嘅歌词系：杨柳丝丝绿，桃花点点红。两个黄莺啼碧浪，一双燕子逐东风。恨只恨西湖景物，景物全空。

头先几首闽鞍宴是由台湾女中音江心美独唱，国立艺专管弦乐团伴奏，而乐团是由林星凹指挥。这首闽鞍宴在艺术歌曲的宝库来讲，是一首词曲相绝的珍品。作词者许建吾的诗词造诣不错，例如当中的两个黄鞍啼碧浪，一双燕子逐东风，是不是很有杜甫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影子呢？而最后两句无限春光容易老，故人何不早相逢，更加是点题之作，借着闽鞍宴嗟叹好朋友不能够早日重逢。另一方面，作这首曲的黄友弟和指挥这首歌曲的林星凹是长期的老拍档，连同我先前介绍过的韦汉章，在当年的音乐界合称岁寒三友。但以林星凹来讲，他将历年讨论音乐的文章辑成一本叫做《谈音论乐》的书，在80年代未刊行。例如当中的一篇《作曲随笔》就写得很有趣，这本《谈音论乐》图书馆肯定有。好了，听完两首艺术歌曲，我们转下口味，听一首潮州音乐。这首叫做《玉壶买春》，是一首弦丝乐。根据考证，这首音乐本来是属于曲牌音乐，叫做《玉壶尾》，后来演变成为弦丝乐。我现在播的版本是来自一张我估计是60年代尾的唱碟。

唐先嘅潮州原先乐《玉壶买春》。张黑胶唱片写住系魏星潮乐队演奏，不过就冇再列到乐手姓名。听完一段黑胶时代嘅《玉壶买春》，我而家同各位分享一张2017年版嘅《玉壶买春》，由林吉恒以义演领导嘅汕头潮乐团乐队演奏。

头先嘅 CD 版《玉壶买春》系经过改编嘅新演绎本，但系仍然保留住潮州乐韵。呢、這个新版本收录响一张叫做《锦上添花》嘅唱片里边，而呢张唱片嘅最大特色系所有乐曲都系响一个山洞收录嘅。不过无论录音地点系点，呢张唱片以至呢类嘅唱片嘅最大成就系标志住潮乐嘅成全。好啦，听完两个版本嘅潮乐，我哋听翻一首我细路歌嘅时候成日听人唱嘅《天伦歌》。呢首歌曲其实系30年代上海拍摄嘅一出叫做《天伦》嘅电影里面嘅主题曲。呢出戏嘅导演系费穆。呢首歌曲系以孤儿嘅身份唱出人间惨痛之后，要奋发苦干，要献出赤子之心，做到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幼唔幼以及人之幼，要舍己为人，要互助互爱，咁最终就享受到不一样嘅天伦了。

头先嘅天伦歌系由印尼归侨黄文湘独唱。呢首歌当年系由钟石根作词，黄字作曲。我所宣布嘅版本系收录响一张70年代嘅黑胶唱片里边。讲起呢首天伦歌，对我嚟讲系一段古嘅。我少年时候，屋企虽然音乐响个不停，但系爸爸唔准我播呢首歌，更加唔准我唱呢首歌，因为歌词第一句就话：人家有父，唉我独无。佢就闹我，父母在堂，点解要唱到成个孤儿咁呢？所以当年呢首系我屋企嘅禁歌。好啦，故事讲完，我哋转听一首嚟自我所拥有嘅另一张黑胶唱片里边嘅粤乐《如游春水》啊。呢首乐曲系由刘天一创作，而呢个录音亦系由佢亲自独奏。

听完刘天一嘅代表作《如游春水》，今集《乐在神州》要结束啦。而过去呢辑《黑胶乐声愿再寻》亦要结束啦。我陈书感谢各位同我一齐走翻去黑胶唱片嘅岁月，希望日后喺呢个节目度仲可以酌量选播黑胶唱片俾大家听。再会。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五点钟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 FM97.6 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之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You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of Saint-Saëns' Symphony No. 3 in C minor, Opus 78, Organ, as performed by the Santa Cecilia National Academy Orchestra, led by Antonio Papano.
1: 151年的今日, 圣桑在巴黎音乐学院赢得管风琴的第一名。 我们欣赏过有圣桑的C小调第三交响曲, 作品78, 管风琴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 帕巴鲁带领圣西西里亚国家学院乐团演出过。 今日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了, 日时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 继续会有日落之。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的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在2027-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职位。在这一场音乐会当中，他会带领合作多年的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边全新的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当中的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还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的组曲，一同探索宗教的神圣、爱情的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的深刻意义。千祈不要错过，来紧星期五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
0: 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乐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为你带嚟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We were listening to Alexandre Kantarov on the piano playing Bach's Partita in D minor, BWV 1004, Chaconne. This arrangement was by Brahms.
1: 1750年的今日, 巴克在萊比錫逝世, 我們欣賞過巴克的D小調組曲, 作品編號BWV 1004當中的下腔舞曲, 由布拉姆斯改編, 演出的是鋼琴家簡道荷夫。 今日節目時間來到這裡了, 即刻榮聽阿Joy同你在日落之時譜寫古典日誌, 日落之再見啦, 拜拜。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叫做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一些精选的古典作品。节目的名称 Simply Classical。事不宜迟，开始我哋嘅音乐欣赏，先为你带嚟啦由格令卡嘅创作，去佢嘅《鲁斯兰与纽特米拉》序曲，演出咧嚟自我哋本地嘅团队啊，咁佢哋咧就系演艺交响乐团喺指挥姑柏伦嘅领导之下为我哋演绎啊。

这个本地的团队他们的演出亦都是绝对令我们可以自豪。2002年的时候香港演艺学院的同学们他们的演艺交响乐团在指挥辜柏伦的领导之下为我们演绎了刚才葛令卡的创作就是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听过葛令卡的作品之后继续为你送上的有莫扎特的作品。听下夏劳格所带领的欧洲室乐团送上音乐神童的C大调第41交响曲作品编号 K551 的第三乐章。

唔该晒夏奴阁所率领嘅欧洲室乐团，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噶啦，有莫扎特嘅C大调第41交响曲作品编号 K551 嘅第三乐章啊。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嚟自韩国嘅钢琴好手赵成真推出咗唱片啊，入边咧就系收录啦拉威尔嘅钢琴协奏曲嘅。其实咧当日咧佢被香港嘅乐迷所认识其中一个方向啦，啊同埋途径咧就系、是、同呢个柏林爱乐喺香港演出，当日嘅演奏咧都系拉威尔嘅钢琴协奏曲。今日咧我哋会拣嚟啦佢所推出嘅唱片啦，咁联同咧波士顿交响乐团喺指挥尼逊斯嘅领导之下，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作品嘅第一乐章啦。

都是赵成真啊！刚才啦，喺指挥尼信斯嘅领导之下，联同波士顿交响乐团为我哋送上拉威尔嘅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继续吹一阵嘅法国风，我哋有杜托瓦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送上萨提嘅第一同埋第三首嘅今日配地。

0: 又是欣赏过几首的法国作品，刚才有佛瑞的西西里曲，吹奏长笛的是巴尼迪，他在马连娜的领导之下联同圣马田室乐团为我们演出。之前还有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带来萨蒂的第一和第三首的金诺佩蒂。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艾尔加的《爱的礼赞》作品12，其实我曲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刚才大提琴演奏加加佩蒂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同台演出还有婚纱高所率领的丹麦国家交响乐团演出啦。你听紧的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柴可夫斯基嘅创作，佢嘅一首《十月》，刚才听过有邓泰山为我哋送上嘅演绎之后咧，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送上咁多唔同类型嘅作品，喺度祝你晚安。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我特别推荐彭兴吾文先生他改编的京剧《乱云飞》，很多人碰到这个《乱云飞》这首作品都不知道该怎么指挥，特别是那种西皮原版呀、这种散版、这种散的结构怎么去指挥，些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那些猴皮筋快快慢慢的地方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对指挥家来说，只是学西乐的指挥，要指挥《乱云飞》这样的作品，这是非常有困难的。我要一个乐章一个乐句的去告诉他怎么用把西方交响乐的概念跟中国音乐的概念、戏曲的概念怎么结合起来。哦，原来是这样子才能指挥这个作品。所以，不论是彭老师的这个《乱云飞》，都是要对中国传统戏曲有深入了解，对，才能够把这样作品指好的。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的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在2027-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职位。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他会带领合作多年的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边全新的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当中的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还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的组曲，一同探索宗教的神圣、爱情的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的深刻意义。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五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作曲家伊普利托夫·伊云诺夫在1859年出生，曾经做过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校长。他其中一位老师就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伊普利托夫·伊云诺夫对民族音乐的兴趣就很大，去到后期就特别喜欢土耳其音乐。他1930年就写了这首土耳其片段作品62，就以土耳其的民歌素材创作的。乐团就很大型，乐器种类又多，其中都有些来自东方的乐器，好像是钟和鼓。音乐的节奏和旋律都非常有特色。4个乐章有双对、休息、晚上和节庆日子。

朱辉指挥新加坡交响乐团送上过伊普利托夫伊云诺夫的土耳其片段作品62。科林斯围城就是罗西尼的沙漠歌剧，泰利宝格就改编当中的主题给钢琴演奏。泰利宝格其中一位老师就是亨密尔，他呢自己是一位很出色的钢琴家来的，当时传媒形容他和李斯特呢是竞争的对手。我们呢听一下尼高洛斯弹奏泰利宝格的歌剧《科林斯围城》主题即兴曲。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泰尼堡格其中一位老师就是亨密尔。这一位的作曲家都曾经和亨密尔一起演奏的。他就是尼高拉斯·克拉夫特。今天我揀了他这一首 C 大调双大提琴小协奏曲一起欣赏。两个大提琴和乐团有很多对话的。第一个主题很宏广，第二个主题就很流畅了。我们欣赏一下大提琴家老颠领导莫斯科新乐合奏团的演出，而另一位大提琴家就是马蒂罗桑。

刚欣赏过的就是尼高拉斯克拉夫特的 C 大调双大提琴小协奏曲，但演出的就是大提琴家鲁颠所领导的莫斯科室乐合奏团，另一位大提琴家是马蒂罗桑。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咧就系瑞特嘅怜悯，系来自佢嘅专主颂啊，由女高音歌唱家马西，仲有咧里昂所领导嘅伦敦合唱团同埋伦敦交响乐团一齐演出。

女高音歌唱家马西，连同李昂所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和伦敦合唱团送上过瑞特的专主颂当中的怜悯。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在第四台再会。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嘅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喺2027至20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嘅音乐总监职位。在呢一场音乐会当中，佢会带领合作多年嘅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边全新嘅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嘅歌剧《帕西法尔》当中嘅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仲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嘅组曲，一同探索宗教嘅神圣、爱情嘅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嘅深刻意义。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喺中世纪啦，有一首格雷果圣歌咧，叫做《生命的中心》啊。咁史蒂恩布林克咧就改编咗呢一首作品，一息间咧就会由荷兰巴洛克乐团同埋斯巴达他三重奏演出噶啦。歌词咧大约就系讲到我哋生命嘅中心咧系死亡啊，咁可以点啦？主救赎咗我哋，求慈悲嘅主，让我哋不致痛苦咁样死去。

斯巴达他三重奏，仲有荷兰巴罗克乐团一起送上过《生命的中心》。呢首作品由史蒂恩·布林克改编。高大儿的歌剧《哈里亚洛斯》在1926年首演，内容就讲到有位老骑兵在酒馆那里话当年，讲到他怎样赢得皇后的欢心，最终就放弃了财富和心爱的人一起。高大儿他说老骑兵本来就是农民，日复日地讲故事，现实和天真都混在一起，是不是真实呢都不重要了。咁佢本质是一位幻想家，想象力好丰富啊，带大家走入梦想嘅世界。我嚟听下高大儿嘅《哈里亚洛斯》组曲，有请若飞同埋领导嘅芝加哥交响乐团。

喺1920年代，作曲家比尔顿咧都几有名气啊。喺三个合唱团嘅音乐节，仲有逍遥游音乐节咧，都有唔少佢嘅首演噶。咁另外咧，仲有喺英国啦，同埋外地讲学啊，做评判啊。去到1924年咧，佢就写咗呢一首作品《柏凡舞》《牧歌》及《走神节》。柏凡舞咧又有好精致嘅颤音，而牧歌咧就有好多长笛嘅独奏啊。至于《走神节》咧，系好有动感嘅舞曲嚟噶。咁作品咧就以五四拍创作，听上去嘅感觉咧都几唔平均噶。至于摇鼓咧就相当之突出啦。听下丹尼尔领导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嘅演奏啊。

比尔顿的柏凡姆、牧歌及酒神节，由丹尼尔领导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演出。节目来到最后，送上宝莲维亚多的梦幻曲，有请小提琴家顾普和钢琴家万芝，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深曲。多谢你收听，我是李德芬，晚安。

0: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钢琴新星系列杜富锦，是在2025年2月12号东京几美井音乐厅录音。杜富锦的演奏除了有即兴感的深度之外，还有令人难以置信地美丽的精准声音。和他合作过的世界级指挥家有杜达美、班洛克、巴夫若菲和高柏文，在2025至2026乐季逐席遍布全球各大音乐厅的他，会在今场演出带来贝多芬的第31钢琴奏鸣曲、舒曼第2钢琴奏鸣曲、拉赫曼尼诺夫的柯里尼主题变奏曲，还有普罗戈菲夫第2钢琴奏鸣曲。这场钢琴盛宴连连加奏应该在所难免。
1: Life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can be timeless. With the RTHK On-the-Go app, elegance is always in your pocket. Whether you are commuting, relaxing, or working, enjoy live streams or catch up on your favorite archives, anytime, anywhere.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Download the new RTHK On-the-Go app now.

欣赏过一首新疆民歌，名叫《都达尔和玛利亚》。拉奏小提琴的是西岐崇子，弹奏琵琶的是刘德海。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听过达替带领英国室乐团演奏海顿的第104交响曲，又名伦敦当中的小步舞曲乐章。还听过英国作曲家达拉创作的黑布里底组曲，由大提琴家威马士联同钢琴家马罗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威尔第嘅四首圣乐曲当中嘅第三首，名叫《赞美童贞玛利亚》，由帕巴劳带领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及合唱团演出。仲会听到科隆克莱曼蒂三重奏带嚟芬尼孟德尔逊嘅 D 小调钢琴三重奏嘅第一乐章。最后会听到德布西选自伊比利亚嘅《夜的香气》，演出嘅系蒙殊指挥嘅法国国家电台乐团。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早前欣赏过瑞特的《早晨的翅膀》，由作曲家亲自带领剑桥歌唱家和伦敦城市交响乐团演出，还听过霍尔斯特为中提琴及室乐团而写的抒情乐章，拉奏中提琴的是普奥利，同台演出还有艾达带领的哈莱乐团。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钢琴家金沙弹奏西贝流士的 F 大调钢琴奏鸣曲当中的慢板乐章。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舒伯特的《你是我的喜悦》，由女中音泰加斯联同钢琴家印度演出。仲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奥利华联同键盘演奏家邱伊特带嚟 J.S. 巴克的 E 小调长笛奏鸣曲 BWV 1034。最后会听到意大利作曲家塞斯蒂的一首歌曲《你的离去是一种折磨》，由史托哥夫斯基改编给管弦乐团演奏的版本，带来演出的是巴敏特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我哋听过意大利作曲家纪利亚尼嘅 A 大调第一吉他协奏曲作品30嘅慢板乐章，由约翰威廉斯担任吉他独奏，同日演出仲有英国室乐团。亦听过普罗哥菲夫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嘅两段选段，朱丽叶的葬礼同埋朱丽叶之死，由葛济夫带领基洛夫乐团演奏。而刚才呢一首作品是由钢琴家侯活弹奏李斯特的《弄神钢琴无疑曲》。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一首中国古曲，名叫《出水莲》，演出有弹奏胡琴的朱容，弹奏筝的罗征，同埋吹奏箫的谭宝石。亦会听到哈根四重奏，带嚟杨纳杰克的第一弦乐四重奏。

艾尔加选自《谜语变奏曲》的猎人，听过特维尔带领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杜鲁夫根据格里果圣歌主题而写的四首经文歌作品十，由贝斯特带领哥里敦歌唱家演唱，还有路达的《长笛与竖琴奏鸣曲》。吹奏长笛的是鲁兹亚尼，而弹奏竖琴的是米利东尼安。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舒尔夫弹奏舒伯特的三首钢琴曲，编号 D946。还有理查史德劳斯为大提琴和乐团而写的 F 大调浪漫曲。拉奏大提琴是米斯基，同台演出还有比哥夫带领的巴黎乐团。最后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圆舞曲》，由基克特带领国家爱乐乐团演奏。

名叫开口中枪，由瑞德领导剑桥歌唱家演出。仲有莫扎特的 D 大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K211，由唐尼蒂担任小提琴领奏，同台演出是澳洲室乐团。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钢琴家素高拉弹奏克莱曼蒂的 D 大调小奏名曲作品36的第六首当中的回旋曲乐章。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 C 大调弦乐小夜曲当中的圆舞曲，由小泽征尔带领斋藤纪念乐团演奏。仲有钢琴家林宝弹奏格拉斯的第二首变形。最后是海顿的 D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由马友友联同加斯亚带领的英国室乐团演奏。

小提琴家杜美联同钢琴家比殊演出过葛尼格的 G 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三乐章。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佛瑞的慈悲的耶稣，是选自 D 小调安魂曲的。演唱女中音的是巴多利，同台演出是郑明芬带领的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仲听过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马石尔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出德福扎克的宁静的森林。而紧接的是舒伯特的罗莎蒙德当中的第三间奏曲，由云迪指挥科隆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舒曼嘅 F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由佛罗伦斯三重奏演出。不过首先会听到管风琴家铃木雅明弹奏 J.S. 巴克嘅圣咏前奏曲，编号 BWV 726，又名耶稣基督，请你降临。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